0: 北京时间8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
3: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4: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5: 咱们随时待命。
6: 生活垃圾分一分，美丽家园加十分。
7: 红桶烧有害，蓝桶装可回收，绿桶是义府，灰桶放其他。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投。
8: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垃圾分类十条记心间，文明萧山靠大家。
9: 垃圾分类现在开始，美丽萧山因你更美。
10: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

0: 讯早班车准时出发，
1: 新闻麻辣烫热乎出锅，
0: 说点新鲜的，
1: 聊点热门的，
0: 都在这里，您每天的新闻 Morning Call。

0: 昨夜今晨捕捉万象 News 快车道。
1: 有速快车道，我们一起来刷新资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今天上午于北京隆重。

0: 并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
1: 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0: 国家税务总局

0: 蛋被椰毒假单胞菌污染的话呢，会滋生毒性极强的米酵菌酸啊，这种毒素呢致病性就非常的高了，中毒之后对人体造成的损伤呢往往是不可逆的，严重甚至可以致命，是我国微生物性食源性疾病致死的主要病因之一。
1: 专家建议选购凉皮、河粉等湿米粉类的食品，务必选择资质齐全的正规商户，认真查看产品生产日期、保质期以及储存的条件。散装现做的凉皮啊，建议当天就吃完，切勿在室温环境下久放，更不要隔夜食用。如果发现

0: 我们中国制造的避暑神器呢，在欧洲已经是卖爆了。
1: 据中央财经报道，在跨境电商渠道的强势带动之下，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订单显著增长，成为今夏外贸出口的新增长点。义乌依托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和跨境物流体系，叠加跨境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各类消暑小家电线上销售渠道全面打开，出口的势头良好。尤其是中国品牌推出的以移动空调为代表的免安装新品，在德法等地卖到脱销。除了空调以外，带风扇的遮阳帽、手持风扇、电冷毯等各种中国产的创意

0: 更好。
1: 最近呢，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网上流传的啊，说东鹏特饮的董事长居然不喝自家饮料，哎，这个是谣言，已涉嫌犯罪了。有自媒体呢是故意借此引流，造成了上市公司数十亿的市值蒸发了。6月29号，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罗某某，男，39岁，自媒体从业人员，为博取关注引流牟利，借助 AI 工具编造虚假信息，散布了相关的谣言。目前呢，罗某某已被依法刑事。

0: 部分自媒体抱持着造谣零成本引流高收益的投机心态，借助 AI 工具批量的炮制无根段子，拼接虚假素材博取流量变现牟利，严重侵害的是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市场的秩序。
1: 由此可见，对这类看似戏谑调侃实则危害性巨大的轻量化谣言，绝不能当成网络玩笑等闲置来看它。前不久，国家网信办指导各大重点平台发布了整治涉企侵权信息优化营商网络环境自律公约，要求以系统化治理手段整治涉企网络乱象，精准补齐网络监管的漏洞。此次深圳警方对于造谣者在第一时间采取行政措施，那么竖起了

0: 过来人的身份还有成功者的标签啊，对毕业生呢给出一些鼓励和寄语，有的还会在现场进行相应的捐款活动。这种仪式感的设置呢其实不难理解，优秀的企业家校友呢不仅向毕业生传递了成功者激励的作用，也展示了学校自身的人才培养成果。同时呢，这个流量时代啊，知名校友本身自带流量，可以给学校赚一波眼球的。
1: 但是呢，当这样的一种风气普遍蔓延，它背后所折射出来的高校的价值取向还是值得深思的。要知道，优秀校友本该是一个包容性非常强的概念。一般而言呢，一所学校的杰出代表

0: 最后一刻啊，实际效果也就越接近于形式化了。
1: 从办学的角度上来看，大多数的大学所培养的都不可能只有企业家啊。如果学校在潜意识里就把企业家、把财富多少当成了衡量优秀校友的标准，这也未尝不是对于办学理念的一种自我的矮化。并且一方面，学校在就业指导中往往要求学生开放择业要务实；另一方面呢，最终给学生所树立的榜样又只是单一化的成功企业家形象。这种内在的矛盾不仅削弱了高等教育公信力，也可能窄化学生对人生的可能性的想象。因此呢，各大高校毕业典礼上优秀校友的邀请名单呢，咱们觉得倒不妨更多元一些。哪怕是那些在农业生产一线的劳动者，为生活打拼的快递小哥，只要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都有它的代表性。这种选择呢，不仅契合大学包容开放的价值观，也能给更多毕业生真实温暖的鼓励，而不只是一味的拿

0: 再来说说另外一个事儿，6月29号的词条，酒店推行24小时退房，引热议，冲上了热搜。最近呢，重庆的一家酒店啊，账号发布视频说，他们酒店推出24小时退，从客人实际入住时间开始计算，可以住满24小时再退房。
1: 晚到不吃亏，早到更从容。酒店呢，这一个举动啊，引发了热议。网友纷纷留言评论说，称这样啊，本来就是应该是这样的，不然。如果客人上午9点入住，也可以协商延到次日中午12点退房，还给你多了3个小时。这个活动呢，不会额外收费，退房时间相对灵活。另外呢，工作人员也说，目前部分门店已经推出了这个活动，深夜到店的客人不必仓促退房，退房的时间、入住时间的长短呢，可以按照酒店经营和消费者的需求灵活调整的。 22小时退房制的惯例，其实呢是当前平衡客人便利性和酒店运营效率的一个相对好的方案，而24小时。
0: 再来说说另外一个事儿哈，据媒体报道，广东的一个网友发现奶奶的微信里积压了77万条未读微信，导致手机卡顿。没错啊，没听错，不是77条，是77万条。点击一看呢，
1: 消息攻占了，老人对手机操作不熟悉是一方面，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许多 APP 的功能它并不是老，商家拉群发信息不受限制，让老年人毫无知觉的情况下被当成流量韭菜，这些泛滥的营销信息和垃圾信息。
2: 骚扰电话是一个道理，一个性质的，成了数字时代的一种公害。对于这个事儿，我们来听一听热点观察员初阳他是怎么看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最近广东的一则新闻看得又让人好笑，又让人心疼。一位网友打开奶奶的手机，竟然发现微信里积压了77万条未读信息，多到直接让手机卡顿死机。

万条信息。这个夸张的数字直观暴露了老年群体在数字时代的弱势。很多老年人玩手机只会简单聊天、看视频，对陌生群组的邀请、广告推送、恶意引流完全没有辨别能力，也不懂得屏蔽，不会设置。久而久之，手机悄悄被各种营销群组占领，个人信息被利用，时间和流量被消耗，却始终蒙在鼓里。说到底，很多商家就是瞄准了老年人不熟悉操作、不懂维权的短板，肆无忌惮批量拉群、刷屏营销，把老年用户当成了免费流量和

0: 体简易界面的表面，防骚扰、防拉群、防轰炸的核心保护严重缺失。监管不严，门槛太低，违规成本太低，让垃圾消息、恶意拉群泛滥成灾，和骚扰电话、垃圾短信一样，成为数字时代的一大公害。智能化社会不能只让年轻人享受便利，把老年人留在无人保护的角落。平台必须压实责任，完善群组监控、消息拦截机制，堵住恶意营销漏洞。监管部门也要加大整治力度，严厉打击批量拉群、骚扰引流行为。科技的温度藏在细节的守护里，别让老年群体再被无孔不入的垃圾消息裹挟，别让数字便利变成老年人的数字困扰。
1: 呵，好家伙，这事儿有点意思。
2: 快说快说，什么情况？
1: 一样的热搜，不一样的角度。
2: 热点大家说。

0: 我平时不负责这块。这次暗访发现的问题呢，可以说是触目惊心的。从养老机构、消防设施、带兵运行，到避难间、疏散楼梯间被占用，再到值班人员七分钟之后才赶到起火点，不熟悉救援流程，桩桩件件都让人忧心。如不尽快对症下药呢，加以整治，后果可能就是不堪设想的。
1: 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很多来养老机构的都是失能或者是半失能的老人，自救能力极弱，一旦发生火灾，伤亡风险极高。在这种背景当中，尤需要加强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去年，国办专门发文指出，督促养老机构主要负责人履行依法登记、备案承诺、履约服务、质量安全、应急管理、消防安全等第一责任人责任，还提出督促指导养老机构全面清理整治违规使用易燃可燃的夹心彩钢板、消防设施停用失效、老年人居室使用非不燃

0: 一名员工熟知流程持证上岗，对履职不力、敷衍塞责者要坚决追责问责，以刚性约束倒逼责任从挂在墙上转变为刻在心上。
1: 第三点啊，就是要瞄准现实的困难，舒缓成本难题啊。那客观上来看呢，许多基层养老机构处在一个爬坡过坎的赔本时期，高昂的

现代鳄鱼的远亲，据介绍呢，新发现的物种生活在约2.37亿年前的三叠纪中晚期。那个时候，大型肉食性恐龙还没出现，这个物种所属的假鳄类爬行动物将会是当时最凶猛的捕猎者之一。研究人员说啊，这个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揭示鳄鱼的起源，还提供了关于三叠纪动物群面貌的信息，将会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

回了一片更加广阔的世界和一个被悄然更新过的自己。那些风景与人事像细沙一样沉淀在记忆里，在未来无数个平凡的日子里，偶尔泛起微光，温柔地提醒你，生活之外尚有远方，远方之外也能找到归家的路。旅行是将远方的诗缝进行走的时光里。好，以下时间有请我们的青年宣讲员来听听他们对于旅行的理解。

部的钥匙。此外，书中李慧琪在印度贫民窟做义工的经历让我深受感触。他从苦难中看到了生命的坚韧与美好。在我们的旅行中，也遇到过许多计划之外的小插曲，而这些插曲往往成为了最珍贵的回忆。在去宜兴旅行时，原本计划去著名的善卷洞游玩，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打乱了行程。本以为女儿会因为不能按计划游玩而失望，没想到她却兴奋地在雨中踩水坑，还拉着我们一起在屋檐下躲雨，观察雨滴落下的轨迹。雨停后，我们发现小镇上有一家陶艺工作室，便走进去体验了一把陶艺制作。女儿亲手做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小碗，虽然不完美，

而不是闷头赶路、盲目硬拼，而是学会适时停下脚步，复盘过往，沉淀自己。复盘是一个人自我提升、积累成长底气的关键，也是打破瓶颈、持续变好的核心。复盘从来不是自我否定，也不是简单的事后总结。

到杂物从房间里溢出来，才匆匆开始收拾，结果又把自己搞得很累。其实，只要你起床时整理好床铺，吃完饭收拾好碗筷，回到家后把地扫干净，或是在房间里放一束鲜花，阳台上摆一盆绿植，给自己挑选一个好看的冰箱贴，这些随手就可以做到的简单改变，也许就能让你的生活焕然一新。你对生活的态度就藏在你的房间里，房间收拾得整洁明亮，生活也会变得有滋有味。

负担，不必揪着早已落幕的过往反复复盘，耿耿于怀，不必为一时的得失起伏辗转难眠，患得患失，不必为求而不得的结果独自消沉，郁郁寡欢。原谅生活的不完美，本质上是放过自己，接纳缺口，与生活握手言和。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共有入党申请人6783名，入党积极分子4468名。日前，北干街道工人路社区举行初心如磐20载，红星向党再出发，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工人路社区成立20周年主题活动，传承奋斗精神，激发共建共享活力。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2: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1: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2: 和你相。

目前的这个盘面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呢看到了今天的三大股指呢，在涨跌不一之后呢，逐渐呢在个股当中会体现出还是芯片半导体的这一块。另外呢，从消息面来说呢，还有不确定的因素的存在，所以呢，震荡当中啊，稳步上行可能是目前最好的一种预期的一种想法。另外呢，寒武纪呢深夜的公告，紧急呢提示风险。那么这里呢是指的，这个寒武纪的公告说呢，公司股票的价格近期呢累计涨幅较大，可能存在着短期上涨过快，出现了假跌风险。若未来上游原材料价格持续走高，将可能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呢产生不利的影响。我们说龙头的公司当中。

一些上市公司提示的一些价格异动的一些风险，这些呢也都是目前隐藏的一个信号。那么投资者呢不能盲目的乐观，那么后续呢指数会向上，但是呢个股当中机构呢会逐渐的去从高位的仓位当中抽出资金，那么究竟后续往哪个板块

0: 机器人板块有所异动，但是还没有完全形成整体的一个效应。不过呢，投资者呢还是要留心关注一下目前市场的一些动作。以上是今天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1: 好，感谢文丹老师。
2: 生活中有疑问，遇到困难了，别担心，1079帮忙团来帮忙。无论是法律问题、社保咨询，还是求职技巧、帮扶信息，我们都一网打尽。快拿起电话，拨打8271-1011、8271-1022，或者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 FM107.9 融媒直播间联系我们，让我们携手共创美好生活。
1: 关注完了早间股市的情况之后，来关注一下身边的消息。昨天呢，区教育局公布了2026年中考第三批次定向分配录取的控制分数线，

值分的划定标准和去年保持一致，仍然依据萧中、二中、三中、五中以及杭二中、钱江学校五所学校计划录取总人数的125%位次对应的分数来确定。家长陈女士啊，正在和孩子一起在考虑志愿填报的方向。那她说呢，598分，英语没有发挥好，数学倒是比她自己预估的要好一点。这个分数呢，其实有点尴尬。我们也在考虑要不要冲一把主城区的学校，还是只报萧山的高中。同样纠结的还有高女士啊，她说呢，这几年感觉职业教育的发展也很不错，其实呢之前他们考虑报一职的中本一体化，结果呢犹豫中错过时间，如果去职高的话，希望能够挑一个孩子有兴趣。

二中钱江学校607.5分，大概是1858位。萧山三中601分，约2440位。那么萧山二中的594分，大概是3096位。萧山五中590分，大概是3458位。萧山六中510分，大概是8097位。萧山八中564.5分，大概是5551位。萧山十中554.5分，约6175位。萧山十一中538.5分，再次修改志愿。由于系统将会准时关闭，所以呢，考生需要严格按照时间来进行志愿填报。今年呢，我区共有两所学校需要进行摇号，分别是高桥金帆实验学校小学部和湘湖未来学校小学部。那么其中呢，高桥金帆实验学校的小学部计划招生四个班级144人，网上报名资格审核通过231人，其中呢，两对双胞胎家长要求组合绑定摇号。湘湖未来小学校的小学部呢，计划招生四个班级120人，网上报名资格审核通过206人。为了保证电脑派位工作的公正和公平性，电脑派位数据库在现场进行拆封，派位电脑

生活中有疑问，遇到困难了，别担心，1079帮忙团来帮忙。无论是法律问题、社保咨询，还是求职技巧、帮扶信息，我们都一网打尽。快拿起电话拨打8271-1011、8271-1022，或者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 FM107.9 融媒直播间联系我们，让我们携手共创美好生活。

0: 三个国家。暑运期间呢，机场口岸预计日均出入境航班79架次，出入境人员1.4万人次。
1: 为了做好暑运期间大客流保障，以及是这个应对特殊天气呢，杭州机场
0: 那么针对夜间地面交通客流集中的情况啊，提前建立了车流分流机制，优化网约车进场路线，防范高峰拥堵，并增配了一线巡查力量，加强重点区域监控巡视，多措并举，确保旅客顺畅抵离。
1: 其实呢，每年的暑运期间也是小候鸟们的迁徙季啊。
0: 没错，
1: 5到12岁的无成人陪伴的单飞儿童数量是明显的增加了。那么为了方便独自出行的小朋友呢，从今天开始，萧山机场无陪接待站上线运行，为孩子们呢提供热情、耐心、细致的一站式乘机服务。
0: 今年的无陪接待站啊，是进行了全面升级了。家长通过手机小程序啊，就可以实时查看无陪儿童的值机、安检、候机、登机。

代站啊是进行了全面升级了，家长通过手机小程序啊就可以实时查看无陪儿童的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环节，有效缓解出行焦虑。好，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曾经说到过啊，就是截至目前呢，全国的中共党员，因为今天我们是7月1号建党105周年的那个纪念日哈，那么此时此刻呢，北京那边还在进行的隆重的纪念活动呢。那么根据数据统计呢，咱们全国的党员到目前为止呢是1,128.4万人，那具体到咱们萧山的这个数据又是多少呢？区委组织部最新的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区共有中国共产党党员是

0: 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持续增强。
1: 另外呢，党员队伍也是稳步壮大。2025年呢，全区共发展党员857名，其中新发展的35岁及以下党员占了74.56%，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了96.03%。那么我区注重啊，在生产工作一线发展党员，全年共有787名一线骨干光荣入党。与此同时呢，党组织的吸引力、凝聚力不断的增强。截至到2025年底，全区共有入党申请人6783名，入党积极分子4464名。
0: 党员队伍。

0: 营占 0.47%。 工人和农牧渔民仍是党员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共计31772名。
1: 基层党组织建设稳进提质，全区呢共有基层党委427个，总支部421个，支部5108个，组织覆盖更加全面科学。全区的10个城市街道、12个乡镇、249个社区、330个行政村已经建立党组织。那么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协同推进，其中企业基层党组织达到2026个。
0: 党内表彰也是。

0: 进基层党组织的灵浦镇横一村党委，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农文旅融合、强村富民的特色发展之路，实现了从普通农村到全国千万工程现场会考察点的美丽蝶变。
1: 同获此省级殊荣的城乡街道湘湖社区党委，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有效破解了老旧小区改造和民生服务痛点，创新街区协同治理机制，构建起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
0: 获评杭州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的龙兴杭州航空电子有限公司

0: 季节省近15000元。李奶奶的家属感叹说，以往只能靠家人轮流陪护或者是自费请护工，现在有了政策支持，老人得到了更加专业的照护，我们也是松了一口气。根据怡保萧山分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此前重度失能人员住院期间无法享受长护险待遇，如今呢，两床融合政策落地，实现了长护险和住院医保待遇的有效衔接。符合条件的重度失能人员，在具备医保加长护双定点资质的医疗机构住院期间，可以同步享受长护险保障，服务覆盖面大幅拓宽，切实减轻了患者家庭的照护压力和经济负担。
1: 是。那么为了推动政策的平稳落地，医保萧山分局提前部署靠前服务，指导双定医疗机构完成了系统改造，护理人员储备与住院失能人员集中评估，确保

0: 零七点九
1: ，FM 一零七点九，
0: 听
1: 听
0: 萧山的声音，
1: 萧山的声音。
2: 烧航顿的燃油费有望降至100元以内。需要提醒的是，燃油附加费的调整以出票日期为准。如果你打算7月5日之后出行，不妨先加购收藏，等窗口期到了再下单。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3: 萧山的准爸准妈们听好了，2025年12月1号起，浙江医保给孕妈们送大礼包了，生育服务包闪亮登场。

0: 1150元，宝宝母婴同室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愁钱包，医保给你撑腰，用起来超简单。
1: 确认怀孕，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跨省也能报。查余额看这里，
0: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账户，看消费记录，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
1: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0: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2: 咱们随时待命。

0: 拥有，梨园青草地。
1: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今天的梨园青草地。各位好，我是一凡。在今天的梨园青草地当中呢，我们依然先进入到的是梨园赏析。
2: 漫步梨园笑谈间，品茶听戏话古今。

你最先想到的会是他塑造的哪个人物呢？那作为王派花旦的代表人物之一，李敏，他是凭借着宽广的戏路和富有韵味的唱腔，获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来听到的是李敏带来的《春香》撰选段《年年端阳年年春》。

我什么都不用管。

对于王牌花旦来说啊，《红楼梦》和《梁祝》那都是闭眼的剧目。接下来听到的是林敏带来的《红楼梦》选段。

0: 怎么？你在哭啦？
1: 我在哭嘞，
0: 快死嘞！喂，关着你！
1: 你要死啦，动手动脚的。
0: 说话忘了劲，我就动了手，也是顾不得死我了。
1: 你急什么事？那我来问你，那天我到怡红院去，你为什么不叫丫鬟开门呢？
0: 此话从哪里说起呀？啊，怪不得你不理我。好，我这个。

在梨园的深处有一方乐土，那里有人们痴情地耕耘着，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共同拥有。梨园青草地。

0: 知音此心同，尽在此曲中。梨园点戏台，
1: 梨园青草地之梨园点戏台。收音机前的各位，我们的两路点戏热线8271-1011和8271-1022为您开通。另外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荣视听啊，你也可以留言告诉一

0: 望你。
1: 多谢妹妹，多谢妹妹。
0: 哥哥，事不早了，你可以走了。
1: 我马上就走，马上就走。
0: 咦，你马上就走，怎么反而坐下来了？快走吧。
1: 妹妹啊，明早一早我会送你回去的，你千万不要让一个人回去啊。姑娘，明早早上我陪你去吃自助餐啊。

0: 电没有。
1: 哦，电视机没有，那么 VCD 有吧？
0: VCD 也没有。
1: 小姐啊，我电视不看，碟片不看，生活多少苦少呢？
0: 哎，没有办法呀。喏，在过年的辰光买了一台小屏幕。
1: 哦，这个叫家庭音乐。
0: 哎，可惜只有放了一半就坏了，都是马赛克，看也看不清爽。
1: 哦，搿侬买的是盗版片、外劣产品，搿侬响应总有的了。
0: 哎，响应有的。

0: 要搞在了。我讲个蒋阿玲是开照相馆的美女蒋，叫阿玲。
1: 哦，这么嫩边呢？
0: 嫩边呀，嫩边。小姐不能猜着在
1: 不便利
0: 不便自个阿斯匹林
1: 阿斯匹林是神还是娘
0: 是你
1: 是啥你
0: 是本你阿斯匹林大大的好
1: 好钱了东南西北附近中外的人都有了那么刚中你

俄罗斯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6月30号发表声明说，哈马斯代表团30号上午抵达埃及首都开罗，计划与加沙停火斡旋方会面，以最终落实加沙停火协议。以下是本地消息。昨日，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亲切看望慰问有80年党龄的老党员马宝山，向他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代表区委向全区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尹凡参加慰问。据悉，

0: 实景，完整开展火情上报、人员疏散、灭火救援全流程演练，现场教学消防器材使用方法，同步开展急救培训，有效强化从业人员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
1: 瓜沥镇创新开展台风、火灾、双灾融合演练，模拟极端天气叠加企业火情的复杂场景，依次完成防汛加固、排水防潮、初期灭火、人员疏散、联动处置等科目，同步开展消防实操和心肺复苏培训，有效提升政企协同应急实战能力。
0: 党湾镇实施分层分类安全演练，走进残疾人之家开展专项消防教学，手把手教授逃生灭火基础技能，保障特殊群体应急自保能力。同时，面向辖区企业开展厂区火情实战。

0: 私自下水、结伴玩水等危险行为。
1: 野外水域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多重风险。一是水况复杂，水下暗流、漩涡、水草缠绕多发，极易致人溺水。二是水质恶劣，野外水体未经净化，伤口接触易引发感染，滋生寄生虫。三是水温温差过大，水面高温，水下寒凉，极易造成人体抽筋、呛水遇险。四是周边人员稀少，突发意外后难以第一时间获救，救援难度极大。
0: 再次提醒大家，溺水救援务必科学规范，严禁盲目下水施救，牢记叫叫深抛安全救援法，现场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寻求路人帮助，及时拨打110-119-120求助。在保证自身安全前提下，用竹竿、绳索、树枝等物品施救，或抛投救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欢迎继续收听《纸醉金迷》。
1: 之前刚刚拿了别人的钱，而后呢，又再一次的偶遇，这是多么的尴尬。是啊，范宝华的钱被魏太太拿了个空，怎么办？没有办法，如果他当面揭穿的话，那就是无法掩饰的尴尬。还好，也许现在他并没有发现。现在，范宝华和陶伯生两个人在商量更大的生意。说着，他把面前另一只筷子又横了提着，送到陶伯生面前，一笑：“那我就拜托你了，趁着国家银行……”

0: 不是还得你和老李帮忙。假如一切都是顺利进行的话，将来我们回到南京，找一个好门面，开他一盘百货店，以后规规矩矩的做生意，下半辈子也许可以过了。
1: 两人很神气地握着手说了一会儿，然后坐下。陶伯生又开始讲了。
0: 朋友彼此帮忙，朋友也愿意朋友发财。
1: 说着笑了一笑。
0: 别的事罢了，将来胜利了，也许要和你借点回家的船资啊。
1: 范宝华将手一拍胸，
0: 没有问题，你若不放心，我先付你一笔款子，你拿去放笔期。老兄，不过要附带一个条件啊，你可不能拿

他的家境并不好，他这样好赌实在是不对。一个人不要有了嗜好，有了嗜好那是误事儿的呀。范宝华缓缓地喝酒吃菜，脸上沉吟着，好久没有说话。酒够了，吃碗面，我们散手吧。明天早起，你赶快到银行里去办款子。昨天一号，金价没有涨，也许这个月15号要涨。你还打算翻二个身的话，也就没有什么时候了。

0: 在他床面前病柜上放着一叠报纸。他首先一件事是取过报来看。看报的首先一件事就是查看黄金行市。今天的黄金新闻却是格外的刺人视线。版面上提着初号大字，乃是金价破50000大关。他突然由床沿上向下一跳，口里喊着：
1: 哎呀，糟了糟了，昨天下午怎么没有听到这段消息呢？
0: 那吴嫂在门外听到，抢了进来问：
2: 啥子事？我哪里都没有去看。

0: 收在皮包里，加了皮包，戴上帽子，立刻就上街向万利银行里来。这家银行就是他说的愿意借他500万的一家，这是久坐来往的银行了，他用不着客气，就加了皮包，径直地奔向经理室，站在门外叫了一声何经理。那何经理伸头一看，看到了是他，立刻起身相迎，一笑：“
1: 我一猜你今天就会来，果然不错。”
0: 说着，把他引进了经理室，随手将门关上，拉着他的手同在沙发上坐下。他眼光可射住了范先生的皮包。
1: 你是不是要做黄金储蓄抵押呀？
0: 范宝华一笑：“

0: 说着，他伸出右手的巴掌，勾去了大拇指和食指。范宝华突然站起来，望了他。
1: 何经理，你这还是看在朋友的交情上说话吗？昨日我和你打电话，你答应了我500万，

0: 深处的工人文化宫和老电影院。这里承载了几代萧山人的回忆，茶馆一对外营业就吸引了大批客流来探寻老萧山的味道。5块钱一碟花生，8块钱一碟。
1: 这个茶馆的原址就是我们萧山当地老的工人文化宫
2: 啊。对。
1: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地址来开这样的一个茶馆呢？
2: 一个呢，我们这个茶馆叫方志萧山陈和街茶馆。为什么叫方志呢？我们是要做在地文化的。那么在萧山的在地文化，其实城乡是比较突出的。那么尤其是我们陈和的两边，现在的陈和街和文化路呢，分别当时就叫萧。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茶馆当中，我们找到了非常能代表萧山在地的就历史性的一个人物，叫贺知章。贺知章有一首诗叫《咏柳》，对吧？那么也应景了我们城河边的柳树。那么贺知章还有一首诗叫《回乡偶书》啊，那么也是代表了萧山人先走出去的一种精神，但最终老了还是想回来，说明我们有很多就是家乡的这个情节，
0: 乡土情节在这里。
1: 所以我们也是想打造这一块乡土的这种回忆啊、乡愁啊，能够让这么快节奏的生活能够在一个大都市里面有一块慢的地方，让大家慢下来，能够回忆我们过去美好的回忆。
0: 今天到了茶馆之后，我发现啊，整个一个的装修是非常的古朴的，包括说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天井，然后有一个弄堂叫状元里。那么在这个天井和弄堂里面，我们都摆放了一些老式的竹编的一个桌椅，再加一个太阳伞。

0: 说我们的这个茶馆叫方志茶馆，要体现我们萧山的一个本土文化。那我想问一下，这一系列的装修和这一系列的老物件的一个保留，是不是当时你们也跟萧山方志进行过考证的，去有意的去复原当年的那个韵味？
1: 对，因为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项目整个，你看我们的装修尽量保留。

0: 够，我们也没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要有这种场景感。第二个呢，场景感的来源就是我们翻越了消防地方志以后，你看我们有很多八仙桌，有这些条凳，对不对？我们小时候，我相信主持人，以前小时候也在这种餐桌上吃过饭吧？小时候，
1: 在农村里，家家户户都是一张八仙桌配四张条凳。
0: 对吧？对吧？所以我们尽可能在还原。当然，文化这一块永无止境，我们每天都在思考。怎么样？我们让我们的场景更具有萧山的特色，当然这块我们也在不断的完善啊。
1: 现在啊，我看了一下整个茶馆的业态还。

0: 样的一个生活空间。
1: 事实上，从商业逻辑来讲，早餐这一块目前来讲其实营收是不高的。为什么我坚持让我们早餐是在6点钟营业啊？因为老底子的时候啊，很多的事情的发生就是在早上，在茶馆里，对吧？那么现在因为节奏加快以后，人们起上

0: 早6点到晚10点这个时间，是不是其实也兼顾了从老中青三代人的一个生活方式？早上那么早，是不是更兼顾老年人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和作息？到晚上10点，是不是也兼顾很多年轻人的一个休闲？
1: 对，因为从目前看，我们的消费结构还是比较合理的。早上我们以老年人为主，然后到下午2-3点开始，陆续就有很多年轻人，而且一些像类似于网红一样的人会进来打卡体验生活。尤其到晚上纳凉的时候，这个时节就晚上会有很多人坐在我们的院子里在聊天啊什么。我们早上是照顾了我们在地的文化，那我们下午可能会有一些

0: 化的论坛的一些内容，后期会放在我们茶馆的那个大戏台来做一些宣讲。
1: 嗯，今天我来的时候，我发现今天的大戏台上是有非常热闹的表演的，而且整个大厅就一楼的室内大厅几乎是座无虚席，台上表演的是非常的激情澎湃的，然后台下有不少的爷爷奶奶辈的人是跟着他一起在起舞的，这个氛围特别好。这些老年人是不是到了这里之后也有那种找回青春的感觉？当年他们就是在这个工人文化宫里，哎，看的第一场电影可能是在这儿的，喝的第一杯早茶可能是在这里的，是吧？有没有人跟你说起过到了这里之后就好像回到了年轻时的感觉？
0: 很多。现在很多就是五六十岁七八十岁的人回来，他们甚至于每天都会来，这就是他们的家，他们的回忆就在这里，因为以前

0: 那个示警器和烟火器之后，
1: 对对，
0: 他们帮助你们一起慢慢的来拼凑出那个时代的一个记忆。
1: 是的，会有很多市民给我们一些记忆，在设计或者建设过程中，我们也会吸收一些建议，做一些局部的微调。在设计上啊，包括现在其实我发现比较有趣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有一批大概15%-20%的客流是来自于杭州的老人。他们每天会坐着地铁过来，
0: 那你觉得吸引他们的是什么呢？
1: 杭州可能没有类似这样的茶馆，那么而且我们这个茶馆的烟火气啊什么

0: 当然，现在因为是一下子流量比较多，可能我们前期的应对呢，也一下子来，我们可能接确实有点
1: 超乎你们想
0: 想
1: 象
0: 象
1: 了，
0: 了。
1: 这个流
0: 对，
1: 量。
0: 那么我们也做了一些改变，包括我们现在的厨房面积原先是不够大的，我们设计可能一天人流大概1000到1500人，现在周末甚至于3500人以上，所以一下子我们的厨房的荷载就过不来了。那么我们现在厨房也在扩，大概在那个端午假期结束之后，新的一部分厨房面积都拓出来了，相对出品啊各方面能更稳定，我也是尽可能的在优化这个产品啊服务，这是我们的基础，所以我们每天专门有一个人在收集这些建议，然后反馈过来，我们迅速的做一些调整。
1: 是我发现门口有一个萧山本味的一个售卖区，这里面也都是我们萧山很多地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作品，包括也有一些非常地道的萧山的小吃在这个地方。这个也是你想打造的一个本土的一个角落，对吗？
0: 是的，是的。因为为什么我们茶馆的设计，你看我们的正门需要通过门口的萧山本味一个小的门面进来，就一个呢，这是一个。

0: 提到的说书包括脱口秀这个，其实你已经照顾到不同年龄层次、不同人群的一个
1: 对，
0: 喜好。
1: 符合我们需求的节目呢，要摆上去。后期我们在舞台旁边会有一个节目表，包括星期几点几分会有什么节目啊，这样都会摆出来。
0: 这让我想到，现在国内的很多的一些文化类的街区，包括我们到苏州去，在一些茶馆里面，苏州的评弹，
1: 对，
0: 哎，它就在放在老茶馆里定点的，然后会吸引很多很多的游客去打卡。
1: 对，
0: 你们是不是也想做这样的
1: 我也
0: 一
1: 想，
0: 种尝试？
1: 对，一个评弹，它是也是对苏州文化的一种传播。那么后期我们，莲花烙说书，对于我们萧山一些传统的故事啊，民间。

最烂的车，那份突如其来与自我安静相处的奢侈。你独自面对方向，处理意外，在语言的缝隙中比手画脚。世界不再是通过屏幕呈现的扁平的图像，而是吹在脸上的风，是走痛的双脚，是瞬间涌入所有感官的鲜活而生动的轰鸣。最终你带回的不仅是照片和纪念品，你带回了一片更加广阔的世界。

0: 生动的轰鸣。最终你带回的不仅是照片和纪念品，你带回了一片更加广阔的世界和一个被悄然更新过的自己。那些风景与人事像细沙一样沉淀在记忆里，在未来无数个平凡的日子里，偶尔泛起微光，温柔地提醒你，生活之外尚有远方，远方之外也能找到归家的路。旅行是将远方的诗缝进行走的时光里。好，以下时间有请我们的青年宣讲员来听听他们对于旅行的理解。
1: 大家好，我是青年宣讲员安世远。合上李慧琪的《你的生活不该如此》，那些跨越山海的感悟如同一束光，照亮了我作为父亲对家庭旅行的认知。就这样，我们一家子在国内的山水间

将德清的《竹林清风》，这些旅行的经历在书中思想的照应下，焕发出全新的意义。李慧琪在书中说，行走不是为了把远方看够，而是提醒自己莫等到此生向晚才想起停下来细啜生命的繁促。这句话如同一记警钟，敲醒了我对旅行规划的执念。过去啊，我总习惯把每次出行安排得满满当当，像完成一项项任务清单。去海南三亚时，我提前规划好每天的行程，上午体验蜈支洲岛，下午鹿回头登高望远，晚上第一市场品尝海鲜。我满心以为这样能让家人充分领略三亚的美，却忽略了他们真正的感受。直到有一次在婺源黄陵，女儿被路边一朵不知名的小花吸引，蹲在那里看了好久，还拉着我和老婆一起观赏花瓣上的露珠。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精心设计的行程远不如这朵小花给女儿带来的快乐。如今啊，我会刻意在行程中留出空

美好。当旅行从赶场变成享受，我们才能真正走进彼此的心灵，感受生命的温度。李慧琪在拉丁美洲的经历让我明白，旅行是最好的课堂。我们走过的每一处风景都蕴含着丰富的知识。记得在金华的诸葛八卦村，女儿对古村落的布局充满了好奇，不停地问我，爸爸，为什么村子要建成八卦的形状呢？这促使我不得不用起了度娘，了解诸葛亮的后裔如何运用八卦原理来建造村落，既满足了防御的需求，又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底蕴。

原谅生活的不完美，你就不那么累了。生活难免会有无法如愿的遗憾，始料未及的失意，有晴空万里，就有连绵阴雨，有一路坦途，就有曲折坎坷。很多时候我们会感到疲惫，很可能是因为我们执着于圆满，不肯原谅生活。

坎坷。很多时候我们会感到疲惫，很可能是因为我们执着于圆满，不肯原谅生活的缺憾，不肯接纳世事的不如意。心里少一份执念，前路就宽一步。放下对完美的偏执苛求，便是卸下压在肩头许久的沉重负担。不必揪着早已落幕的过往反复复盘，耿耿于怀，不必为一时的得失起伏辗转难眠，患得患失，不必为求而不得的结果独自消沉，郁郁寡欢。原谅生活的不完美，本质上是放过自己，接纳缺口，与生活握手言和，我们才能在浮沉岁月里守好内心的平和，从容走过岁岁年年。不必追赶旁人标准里

0: 新兴基础设施等领域转移。今年前五个月，新动能相关的通信和电子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等民间投资增速较前四个月提高。在宏观政策引导和市场驱动的双重作用下，民间投资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重塑，实现从有数量的扩张向有质量的增长跨越。
1: 改变生活，改变自己，文达说财经正在直播，微信 xsfm1079 热线互动82711011 82711022。
2: 这将进步加快。那么他在发布会上表示说，当前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其他的重大水运项目也在有序推进。
3: 当前以平陆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其他的重大的水运的项目也在有序推进。

长垣直达重庆，长垣口的南朝航道治理工程也于今年的5月26日开工，建设后呢也可实现5000吨的船舶全朝通航。还有西江航运干线的南宁至贵港3000吨级的工程也在加快建设，建成后西江干线的船舶3000吨的船舶可以全线。

开发项目，有四个梯级的枢纽和闽江的81公里的航道整治工程，并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并铺好。建成后，闽江从乐山到宜宾段可常年通行1000吨级的，将是内河的水运的主点卡点，持续打通。乌江和白马航运枢纽工程现在正在推进建设，建成后也将打通榆琴地区的水路进入长江的最后1公里，摆设水利枢纽工行。

0: 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
1: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
2: 改变生活，改变自己。文达说财经正在直播，微信 xsfm1079 热线互动8271-1011、8271-1022。
3: 科技制造业方面，我们来

0: 这个性能是平稳，完全覆盖飞行工况，并有着足够的寿命的上的裕度。
1: 此次试车深度考核了猎鹰二号的多项关键参数以及连续工作的可靠性，为发动机的工程化批量化使用奠定了基础。目前猎鹰二号发动机累计可靠性试车已超过2000秒，该型发动机未来将作为重复使用火箭猎鹰二号和猎鹰二号重型的主发动机。
0: 目前呢

0: 价成交等多重因素带动下，六月深圳新房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双双上涨。来看报道。深圳四二九新政实施定向放宽限购，覆盖福田、南山群区及宝安新安街道。记者走访发现，六月深圳楼市延续五月的增长态势，部分核心区域新楼盘来访量与成交量双双上升。
1: 改善型购房者入市意愿明显增强，市场整体活跃度显著提升。
0: 整体六月份的成交呢，还是延续了五月份的一个态势。那么无论是这个到访还是说成交量呢，我们都比四月份新增之前呢，我们环比上升了50%以上。深圳四二九新政明确，持有有效深圳居住证的非生户家庭，无需提供社保、个税缴纳证明，可在政策放宽的核心片区购置一套商品住房。
1: 该项调整也直接释放外地客户的购房需求。像这种外地客户啊，他就会通过居住证，他有这种购房的名额。目前5到6月份，我们的成交客户当中，占比大概达到了5%左右。最近呢，我们成交的有一个是外地客户，北京的客户，他都没有来现场看房，他是线上看房来购买我们的房子。
0: 深圳市住建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29日，六月深圳新建商品住宅网签成。

0: 改变生活，改变自己。文达说财经正在直播，微信 xsfm1079 热线互动8271-1011 8271-1022。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0: 呀，而且对隔壁邻居产生的热量这个东西，在法国如果要是不遵循好的话，分分钟会被告。有的年轻人热的时候，他们就打开汽车里的空调，在车里面待一段时间。有很多小学都已经就是停课了，天热的时候，因为学校里面就是也没有电扇，也没有空调。我先生嘛，他去监考中考的时候也是，然后他给我发的照片，9点以前室内已经30多度了，他也是自己带着小电扇去，但是教室里面学生考试的时候是没有电扇的。上个星期出去的时候，沥青路上看见有好多车印儿，还有鞋印儿，那个沥青已经晒到半化程度了。
1: 沥青路面都已经晒到了半化的状态，
0: 小电扇，包括咱们国内的那个。

0: 上涨啊，但是个股呢又出现了过去曾经啊比较熟悉的这种感觉，上涨指数个股下跌。那么究竟这个大盘在跟大家呢躲猫猫啊，躲的这个猫猫是什么意思？我们来请前方的嘉宾来点评一下今天盘面的情况。有请咱们的杨敏金老师。你好，杨老师。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下午好。那么今天呢是周三了啊。那么今天的这个上冲呢是等于说是一个上攻回落啊。那么指数呢是呈现了一个涨跌互现。这几天的工程就是

那么今天的这个情况呢，是主要是什么？就是套牢的回血啊，就是长期持有的这些被套的没办法的，就是那些老登科股啊，所以说是回血，而不是说能赚多少钱。而科技股呢，今天呢是什么呢？是亏钱效应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前面也讲过了，不要在科技股连续拉升的时候去做追涨，科技股在这样的一个高位的位置啊。是需要筹码交换的，是需要高低切换。就科技股内部啊，是需要高低切换的。而你去追，我一下子套个十几二十个点是很正常的。但是呢，每一次啊，充分的调整都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上车机会。我认为科技股的行情没有这么快结束，或者说没有这么容易结束，里面的资金是扎堆的啊。那么这个因为呢，连续的拉升。

大约在14世纪，聪明的中国古人发明了算盘。1946年的美国，毛奇利与艾格特发明了计算机。如今人类完成了每秒千万亿次的超级计算，

0: 迎收听。
1: 我们关注财经动向，我们分享财富生活，天下财经，财经世界，文达说财经，1079财经访谈，欢迎收听。
2: 有请今天的嘉宾钱向进老师上线。你好，钱老师。
3: 文达老师好，大家好。
2: 钱老师，今天的两个话题，一个呢是先说说咱们这个定增啊，所有的投资者对这个定增啊，应该说印象非常的深刻。在过去的岁月当中，一个定增，一个解禁大股东减持，这些都是投资者最头疼的问题。而定增呢，相对来说又更复杂。过去的定增给了投资者很多啊，这个应该说很多的负担啊，应该说一听定增。

了投资者很多啊，这个应该说很多的负担啊，应该说一听定增啊，身上的这个毛啊都竖起来啊，有点后怕。那么经过改革啊，经过改革调整之后，这两年定增方面的情况呢有什么变化？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个话题也是让我们的钱祥健老师来帮我们这个解读一下，现在的定增跟过去的定增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因为今年以来呢，上市公司密集调整定增定价方案，新增的定增预案市场化的定价比例呢大幅的攀升，在监管引导市场倒逼合规升级的多重作用下， A 股定增市场正迎来深刻的机制变革，锁价定增加速退场，再融资市场生态

0: 场抽血，现在的定增有什么不同？秦老师。
1: 首先呢，再融资是资本市场，或者融资是资本市场的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嘛。如果说一个资本市场只有这个只重视融资，当然也不对，但是融资和投资如果说能相结合到位，那这个资本市场能发挥最大的功效。过去呢，确实只讲究这个融资了，对吧？那这个大家确实谈虎色变，吓坏了。但这两年呢，是从整体来看呢，这种节奏还是有所控制，而且整体来看呢，还是

这个价格锁定之后之后呢，其实它未来打出空间呢就能够似乎很吸引人，它的这个竞争的成功概率就高。但现如今呢不完全是这样，它呢就是它的发行的这个价格基准呢由原来的董事会决议日改为了发行期首日，那也就是说它的这个价格的这个定价跟现实的市场时间点接近，那这种接近也意味着我的折扣很少了。那其实

那从整体来看呢，这个因为啊，监管方面也有这样的一个表态啊，也就是说完善锁价定增机制，推动啊这个股票定增价格向市场价格靠拢。那这样的话呢，就平衡了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利益关系。那么这里面就。

他去参与的话，他一看，嗯，这里面就有很大的套利空间。那么这样的话呢，哎，就会来参与。那么反过来，如果说参与的人啊，由于他所参与的价格比较低，那就摊薄了中小投资者的啊权益。所以过去以发行期首日啊，就是啊就过去那种模式改了，对吧？那么现在是什么呢？是以发行期，你前面决定了没有，你这个价格没定呢，那你发行什么时候发行，什么时候定价，那么这就是说审批完了你再定价。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减少了制度性的套利的空间。那么中小投资者的这个意识也不断提高啊，他也是成为倒逼定价机制改革的重要力量啊，这几年。

0: 究竟能不能赚钱，能不能盈利，这份成绩单究竟能说明什么问题，我们也请钱强进老师来帮我们解读梳理一下。钱老师。
1: 好的。应该说这个这两年啊，这个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尤其是今年啊，就是基金的这个成绩应该说又交出来了，就中考的成绩。那如果说今年这个公募也好，这个整体的这个基金啊，它如果说在整个这个布局当中啊，是方向明确的，或者是我们叫做这个站在光里存在心上那种模式的话，那结构性的行情抓住的话，那它的收益确实不错。目前统计的数据是这样的，6月30号截止，全市场内啊净值翻倍的基金已经有大概200多个。比如说在主动权益基金当中198个啊，这个上半年的这个业绩是翻倍的。其中有一家就是方正富邦核心优势混合 A， 今年以来大概是183的这个收益率啊，目前是全市场第一。还有呢，像财通多策略、福星和科创板半导体设备 ETF 鹏华基金，还有科创板半导体 ETF 华夏基金等等，这些都是就是涨幅还是比较好的，就是收益比较高的啊，那么大概都超过170%。那由于

拥挤度维持在相对高位。那么市场情绪啊，资金集中度保持极端的水平，交易层面未来波动会加大的。那么所以这里面一定要注意这种节奏和结构的变化，这是一个。其实我们都在讲，哎呀，今年上半年主要是在这里布局成功了，对吧？那我觉得每年其实每几年都是会有一个主题和话题的。如果说方向不对，当然是很好。但是呢，如果说在这个阶段当中已经有个别品种是连续拔高涨了很多，它其实脱离了它真正的时机，而有些公司它可能也是趁热点，根本没有真实的绩效，或者是根本无法进行转折的话，那实际上就是去泡的泡沫的增长，是吧？那这里面是会有形成这个优胜劣汰的这么一个过程，它是一个洗牌过程。所以反过来呢，我倒是不觉得。

0: 说之父，他还写过《海底两万里》《八十天环游地球》《地心游记》《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1: 本书的故事发生在150年前的伦敦，主人公福格先生和他的朋友们打了一个赌，他说他能够在80天之内环游地球，
0: 赌注是2万英镑，这相当于现在的5000万人民币。当时飞机还没有被发明出来，用80天环游地球是完全不敢想象的。
1: 作者通过福格先生和路路通的视角，为我们详细介绍了当时刚刚建成。

0: 福格先生先后去了印度、香港、日本和美国，每到一个地方都给我们介绍了当地的风土人情，能学到很多知识。这本书充满悬念，真的很好看。
1: 大家好，我是一诺。如果你有一种魔力，

漫游奇境记》女主角爱丽丝。一个夏日的午后，爱丽丝在草地上靠着正在读书的姐姐，无聊地睡着了，进入了甜美的梦乡。在梦中，爱丽丝在草地上追逐一只会说话的兔子，突然掉进了一个洞里，于是来到了奇妙的地下世界，开启了一段神奇之旅。梦中，她喝了瓶子里的饮料，变成了一个小不点，又因为吃了桌子下的点心，变成了一个巨人。她非常爱探险，在这个过程中，她遇见了会隐身的柴郡猫，疯狂的三月兔，会唱歌的甲鱼，残忍的红桃王后和唯唯诺诺的红桃国王。在梦境里，她不断的探险，最后在红桃王后要砍她的头时，爱丽丝从梦境中醒来了。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被爱丽丝深深吸引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
3: 的情况，特别是在这个防伪标志的识别上面啊，单靠 AI 呢可能就会出现差错了。为了确保工作的严谨性，银行采用人工方式进行核验，在后期的核验环节才会用到智能设备来进行辅助，也是给银行这样细致工作的态度点个赞啊。而热搜榜单第3条，机器人伴侣价

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击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

0: 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

0: 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0: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

0: 旧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一至五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和20%。

0: 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1: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0: 广直达高铁，交通枢纽能级跃升。
1: 投雁先锋系列报道，从外来人到自家人，跨村书记王先明的振兴答卷。
0: 暑运开启，多条避暑航线新增加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靳林杰、高露平报道。一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区委副书记李军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在区政府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0: 整胜利就像更大的胜利。我们党的初心就是一切为人民，坚定不移地为人民大众谋福利。我作为一个党员，要为我们党的事业更加的努力奋斗。
1: 党员宣建才，
2: 对我们的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越来越幸福，我们的家园越来越美好。作为我一个54年的老党员，应该紧跟党的目标，深发挥我应有的余力。
1: 大家纷纷表示，要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锐意开拓进取，推动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
3: 记者陈伟聪报道。1号，杭州南站迎来重磅利好 ，G756次、G1403次两趟直达北京、广州的高铁同步首发，这标志着萧山正式打通进京入穗快速通道，实现北上广深四大核心城市群高铁直达全覆盖，钱塘江南岸综合。

0: 党组织对标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定位标准的政治站位与大局担当，记录他们在“十五五”新征程上打头当，书写乡村振兴答卷。2024年4月，进化镇启动村书记跨村任职试点，经验丰富
1: 的救援。家长日常要落实贴身看护，保持一臂之内有效监护，做到不离人、不分心、不侥幸。常态化教育孩子远离野水域，不私自玩水，主动学习溺水急救，常备正规救生器材，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夏季生命安全。
2: 听众朋友，本期的应急之声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3: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0: 每年都要起来个安静味感。
1: 近年来，八里桥村以美丽乡村、数字乡村、未来乡村、共富示范带、省农综改等项目为契机，创新探索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抱团发展的共富工坊模活，让城市更向往。八里桥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胡军奇：
0: 八里桥村始终坚持党建引领，聚焦抱团共富、资产盘活、农智文章三张牌，民生改善成效显著。下一步，我们将结合萧山区示范型未来乡村创建项目，结合共富厂房创建，使村集体经济实现稳健增长，村庄面貌焕然一新，展现和美乡村的崭新气象。
2: 田间地头，乡村南北，
3: 新人新事新技术，
2: 村容村貌新风尚，
3: 乡村新发现。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潮文化 Party 2026村歌大赛决赛在开元广场唱响，近千名居民欢聚现场，12首本土原创村歌轮番登台，歌颂蒸蒸日上的幸福生活。
1: 舞台上，昭文社区的昭文晨光尽显新城新年的蓬勃朝气，张潘桥村

0: 萧然山下一家人与新东社区的新东岁岁安然唱出了邻里守望的温暖与安居乐业的踏实。朝阳、岳章、陈辉、黄家章、向旭、山水苑等村社队伍则以多元曲调诉说蜀山人文底蕴与发展图景，而最后登场的湖山社区湖山恋更是将湘湖风光与乡土情怀融为一体，不同于专业的文艺演出。今天的舞台主角由各村社书记带头，村社工作人员、共建单位与各年龄段居民携手登台。蜀山街道昭文社区居民修慧杰，
1: 参加这个活动呢，就是让我们的家人啊、哦，就是感觉很温暖。因为这次活动呢，我们是三个人参加了，所以说，因为我也是新蜀山人嘛，就是让我感觉在这里就特别更有归属感一些。
2: 蜀山街道张潘桥村党委副书记吴月云：
3: 这次村歌比赛，我们张潘桥的村民是积极参与的，认真的排练。通过这一次不停的传唱，有效的凝聚了乡情民意，真正做到了先聚文化魂，再聚百姓心。

0: 邻里的情感纽带。
1: 这是一片希望的热土，我们播种、耕耘、收获。
2: 这是一片振兴的土地，我们用勤劳和智慧创造美好生活。
1: 乡村再现，
2: 记录行进中的乡村之变。
3: 近日，瓜沥镇众安村党员赵国民偶遇路人意外摔伤，危急时刻他沉着科学施救，并带动他人接力帮扶。20多年前曾荣获市级见义勇为荣誉的他，再次用实际行动彰显了基层党员的责任

0: 侄女也全程留守一旁，耐心看护陪伴受伤男子。三人在现场维持秩序，守护伤者，直至交警和救护车抵达现场。赵国民说，
1: 这些都是我觉得是顺手的事情，能帮助别人就去帮助一下，做好事啊，不一定就说要得到回报，对不对？我帮了你，你也再去帮别人，就是这样，你传我，我传你，再一直传下去，把这份善心就是做下去，永远做下去。
2: 据了解，今年45岁的赵国民是中安村一名老党员，平日里在村内经营图文店，为人诚恳，热心公益。早在2005年，他就在永联桥救过落水女子，获评市级见义勇为荣誉。2009年，路遇有人在车祸中受伤，他立刻协助伤者就医。多年来，他始终用平凡举动温暖身边人。瓜沥镇中安村村委委员杨莹，
3: 他是一直很积极向上，一个很有爱心的一个人，永远遇事的话都是冲锋在前的，同时他又

0: 防伏平伏的方剂之外呢，夏季服用中药建议大家加热到沸腾之后放温了再服用，温和护胃，助药运化，最大程度的避免腹泻和腹胀。
1: 如果是凉服加热不彻底后突发的腹痛、稀便、无恶心、乏力、发热等不适啊，多为服法不当所致，改正温服习惯之后就可以缓解了。如果严格规范储存、加热并温服之后仍然是持续的腹泻、肠胃不适，那就需要及时复诊，由医生辨证排查原因了。
0: 夏季药后腹泻，十之八九呢是忽视了煎服细节，违背了古法服法所致，并非是药物的问题。所以呢，希望大家重视日常的服药细节，顺应时节，温养脾胃，规范服药，让每一剂汤药都能够发挥最佳的疗效，安稳度夏，安心调。

面越变越糟，真正的破局之道从来不是硬碰硬，而是沉下心，稳住神，看透表象。很多看似无解的困境，其实早有答案，只是被层层表象遮住了根源。学会深挖问题本质，才能跳出无畏内耗，走出僵局。很多人原地踏步，不是能力不够，而是懒得深度思考。 善于解决问题的人，都擅长剥洋葱式拆解问题，一层层剥开表象，一步步追问根源，精准抓住问题。

破困境的行动力。古语有言，道虽耳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看清问题，找准症结，只是破局的第一步。真正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是踏踏实实的行动力。生活中的迷茫，很多时候不过是想太多做太少。我们总是纠结于等待完美时机，打磨万全方案，迟迟不敢迈出第一步，最后在反复犹豫中消耗了时间，困住了自己。这世上从来没有百分百完美的开局，与其沉溺空想，原地纠结，不如立即行动，踏实

硬拼，而是学会适时停下脚步，复盘过往，沉淀自己。复盘是一个人自我提升、积累成长底气的关键，也是打破瓶颈、持续变好的核心。复盘从来不是自我否定，也不是简单的事后总结，它是一场温柔的自我对话，是把过往的经历、成败与得失，尽数转化为成长的养分，规避重复犯错，积攒前行的力量。五日三省吾身，每一次认真的复盘都是在

你的生活态度。你住的房间反映了你的精气神，房间无论大小都反映了一个人的精气神。房间不仅是居住休息的空间，更是一个安放居住者内心情绪和能量的储蓄罐。保持房间干净整洁，这看似是一件小事，却能直观体现出一个人的性格、习惯和生活态度。一个做事井井有条的人，通常能把房间收拾得干净整洁，即便是不起眼的角落，各种物品也总是能够摆放得整整齐齐。家若一团乱，心便难安静。如果房间杂乱无章，人的内心也会容易烦躁，仿佛做什么都没有动力。而当房间变得整洁有序，心情也会

0: 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1: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炬火。
2: 继续要来分享的是给人生留一个缺口。人无完人，别对自己太苛刻。生活中我们常常在追求完美，想要做好每一件事，顾及好每一段关系，容不得自己出现半点差错，稍有疏漏便陷入自责与内耗。其实不完美才是人生的常态，遗憾本就是生命。

放下对完美的偏执苛求，便是卸下压在肩头许久的沉重负担，不必揪着早已落幕的过往反复复盘，耿耿于怀，不必为一时的得失起伏辗转难眠，患得患失，不必为求而不得的结果独自消沉，郁郁寡欢。原谅生活的不完美，本质上是放过自己，接纳缺口，与生活握手言和，我们才能在浮沉岁月里守好内心的平和，从容走过岁岁年年，不必追赶旁人标准里的

0: 处处好风景，时时好声音。FM 一零七九，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一零七九一路畅听。

再去储蓄一批黄金，至少要超过200两。说着，他伸平了手掌，翻上一下，一笑，这样翻他一个身，我就有400两了。若是时间来得及，我再押一次，再储蓄一次，那就是说，我用400万元的本钱，买进600-700两的黄金。现在的黄金市价4万多1两，说话就要涨过5万。哎，5期3500万。

0: 睛。
1: 这个我也知道，不过胜利终究哪一天能够实现，现在还很难说。现在报上登着要德国和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不很难吗？哎，我们不要管这些，还是照着大后方的生意经去做。再说，天下哪里不是一样穿衣吃饭？就是胜利了，只要有办法挣钱，我们又何必忙着回去呢？你太太在老家，你也不忙着去看看吗？你真呆，到了胜利了，那个时候，交通工具便利，不会把太太接来吗？只要有钱，何愁没有太太呀？

0: 就够了，吃碗面，我们散手吧。明天早起，你赶快到银行里去办款子。昨天一号，金价没有涨，也许这个月十五号要涨。你还打算翻二个身的话，也就没有什么时候了。
1: 范宝华点头说是。

袜子和紫色皮鞋呢？重庆型的老妈子大致和这差不多，但一色心智却不如吴嫂，尤其是她右手无名指上戴上的金戒指却十不多见。范宝华除了用过男厨子挑水和烧饭，其他的琐碎

0: 穿的是衣服，吃的是白米饭，要金子有什么用啊？吴嫂赶紧回话，
1: 有了金子，怕扯不到布做衣服，怕买不到米烧饭，中央银行排队买金子的，比买平价布的多得多，别个都是疯子。
0: 老范穿好了衬衫，伸手拍拍他的肩膀一笑，
2: 你明白这个，那就很好。你也不能无功受禄啊，你多多给我留心，看到有漂亮姑娘，给我介绍一个，我一高兴。

0: 哟，还想说什么？
1: 哎，我老实告诉你啊，今天金子又涨价了，我赶快去买一批进来，你不要耽误我的功夫啊。
0: 说着连连将手挥了两下。吴嫂听了这话便只好走开了。范宝华一面穿上西服一面看报，匆匆地漱洗完了，将买得的黄金储蓄券收在皮包里，加了

0: 就是他说的愿意借他500万的一家。这是久坐来往的银行了，他用不着客气，就加了皮包，径直地奔向经理室。站在门外，叫了一声何经理。那何经理伸头一看，看到了是他，立刻起身相迎，一笑：“我一猜你今天就会来，果然不错。”说着，把他引进了经理室，随手将门关上，拉着他的手同在沙发上坐下。他眼光可射住了范先生的皮包。
1: 你是不是要做黄金储蓄抵押呀？
0: 范宝华一笑：“
1: 今天什么好事？

0: 范宝华口里衔着纸烟，将皮包打开，取出了那张储蓄单交给何经理，一笑：
1: 照着今日的市价，这该值1080万了。照着我们的交情，你不能抵押600万给我吗？
0: 何经理自是透顶的内行，他将订单的日期看了一看，放在他的写字台上，将算盘角来压着，也取了一支烟点着，架了腿和他坐在一张沙发上。
1: 若照你这样的算法呢，你不是赚国家的钱，你是赚我们的钱了。你要知道，这订单上面虽写明了是黄金200两，可是这金

了。你放我大一分的话，六个月是360万资金，这还是不算复利的话。若算复利，何经理突然站起来，轻轻地拍了他两下肩膀，一笑：“哎呀，不要算这些掺假不清的账了。银行里

0: 宾，将桌面上的东西一样样的向前推移着，拿起了那张订单看了看，依然放下，将算盘脚压着，然后坐到写字椅子上去，将背靠了椅子背，仰着脸望着范宝华。
1: 听众朋友，长篇连播《纸醉金迷》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该剧不仅开启了中国内地历史题材戏说剧的先河，而且对之后出现的戏说类型的历史剧也是影响深远。那作为电视剧戏说乾隆的主题曲《问情》，是由陈乐融填词，蔡幸娟演唱，歌曲收录在蔡幸娟1991年发行的专辑《真的让我爱你们》当中。这是一首很有时代情愫而且相当经典大气的情歌了，也是曾经被像袁娅维、黄龄等多位歌手翻唱。歌曲当中的大

0: 总有一些歌在你我的生命里经过，歌里有你爱过的人，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弦上岁月，斑斓记忆。1079金唱片。
1: 弦上岁月，斑斓记忆，这里是1079金唱片，各位好。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古装剧里的经典旋律。说到整部剧都是经典的《新白娘子传奇》，无论是主题曲、片尾曲还是插曲，每一首歌都值得一听再听。整部剧当中，雨伞作为道具在里面发挥了重要。

雍正王朝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一开播就创下了收视率的新佳，并拿下了各项大奖。这部由胡梅执导拍摄、唐国强等人主演的电视剧演绎了雍正皇帝一生的风雨历程，而这部电视剧也似乎代表着历史剧的最高水平了。无论是高潮迭起的剧情设置，还是环环相扣的故事格局，都让雍正王朝这部电视剧在历史正剧当中无出其右。而刘和平的大家手笔不但为这部剧刻画了一个又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更是传达了一种博大深邃的大中国史观。影片的主题曲《得民心者得天下》是由梁国华填词、徐沛东谱曲、柳欢演唱的一首歌，他大气豪情的演唱也使得歌曲和电视剧相得益彰。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

福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只听好歌，不说话。

756次 ，G1403 次，两趟直达北京、广州的高铁同步首发，这标志着萧山正式打通进京入穗快速通道，实现北上广深四大核心城市群高铁直达全覆盖，钱塘江南岸综合交通枢纽能级迎来历史性跃升。上午7:43 ，G1403 次列车缓缓驶入杭州南站，将沿京广高铁直达广州。一小时后 ，G756 次列车启程开往北京南站。

0: 以往萧山市民前往首都粤港澳大湾区需中转换乘，如今在家门口就能直达南北两大经济核心区，杭州南至北京约6小时，去往广州实现朝发五至。市民莫巧梅说，
1: 我经常去广州出差，然后现在从南站出发的话会节省40到50分钟，然后之前的话一直要打车去东站然后才能出发，现在从家门口出发的话会更便利。
0: 市民张斌，
2: 今天我从杭州南到北京去旅游，正好南站也增加了这个班次，去北上广深也更好的方便一些。
0: 本次调整后，杭州南站每日半客列

这外，车站同步加密长三角通勤线路，新增杭黄、沪萧、南京至浙西南等多趟通勤高铁，极大便利跨城上班族、返乡群众出行。依托持续扩容的运力，车站客流稳步攀升。2026年上半年，杭州南站累计到发旅客687.9万人次，同比上涨11.4%。五一单日客流更是刷新建站新高。自2020年改扩建投用至今，6年时间里，杭州南站从区

0: 那么这次呢，我们南北的这个主干道的一个主动脉，这个高铁线路的一个贯通呢，那么一方面呢，我们也是能够吸引到我们外地的一些游客呢，能够来萧山，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商贸互动，包括我们企业的一些合作呢，也会变得更加的紧密。杭州南站呢，也是能够希望啊，能够建成我们整个萧山地区啊，萧山地区能够连通全国的一个交通的一个门户，更好的服务到我们当地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需求。
1: 记者朱博颖、张泽斌、王于南报道。一号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日，萧山新闻从即日起推出系列报道《头雁先锋》，展现萧山党员和党组织对标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定位标准的政治站位与大局担当，记录他们在155新征程上打头阵、当先锋的实干故事。首期我们走进进化镇新疆村，认识浙江省优秀党。

0: 变成了自己人。王先明说，
1: 真心换真心，解决得了的我尽量给你解决，不解决不了我跟你说清楚道理，不要去忽悠老百姓。你骗了一次可以，你到第三次他绝对不信你了。还有呢，就是干部一定要亲力亲为，多让老百姓看到你的身影。
0: 走访中，王先明得知东富县旁一个路口因存在安全隐患被封堵，村民出行要绕远路，投诉不断。在实地查看后，他发现不远处有一个桥下涵洞，有通车可能。他带着村干部上门做村民的思想工作，并亲自组织村内务工人员施工，将原本预算300万的工程压缩到9万多元。现在路通了，村民出行得到极大的便利。这样的事这两年在新疆村屡见不鲜，

0: 七。7月28日起，将开通成都天府至台中往返航班，每周二六直飞。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1: 随着暑运开始，杭州空港口岸1号起迎来进出境高峰。据海关预测，暑运期间，杭州空港口岸日均出入境航班将达到79架次，出入境人员达1.4万人次。空港口岸持续加密航线网络，东南亚方向杭州往返马尼拉复航，新加坡航空正式入驻，每周直飞航班增至

0: 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贡献力量。
1: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0: 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0: 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1: 上午九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

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

0: 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2: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0: 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1: 七勋章获得者终觉，
2: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3: 中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

0: 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1: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

0: 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2: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

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

0: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暑运开启，多条避暑航线新增加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靳林杰、高露平报道。一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区委副书记李军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在区政府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全区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和广大干部群众认真收听收看大会实况。上午10时整，庆祝大会正式开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区领导聚精会神观看，认真聆听每一位71勋章获得者的感人事迹，用心

0: 高铁直达广州，一小时后 G756 次列车启程开往北京南站。以往萧山市民前往首都粤港澳大湾区需中转换乘，如今在家门口就能直达南北两大经济核心区。杭州南至北京约六，
1: 南站出发的话会节省40到50分钟，然后之前的话一直要打车去东站然后才能出发，现在从家门口出发的话会更便利。
0: 市民张斌：
2: 今天我从杭州南到北京去旅游，正好南站也增加了这个班次，去北上广深也更好的方便一些。
0: 本次调整后，杭州南站每日半客列车达73.5对，

0: 全面梳理村内各类问题症结，对症下药进行解决，很快从一个外来人变成了自己人。王先明说，
1: 真心换真心，解决得了的我尽量给你解决，不解决不了我跟你说清楚道理，不要去忽悠老百姓，你骗了一次可以，你到第三次他绝对不信你了。还有呢，就是干部一定要亲力亲为，多让老百姓看到你的身影。
0: 走访中，王先明得知东富县旁一个路口因存在安全隐患被封堵，村民出行要绕远路，投诉不断。在实地查看后，他发现不远处有一个桥下涵洞，有通车可能。他带着村干部上门做村民的

0: 东港口岸一号起迎来进出境高峰。据海关预测，暑运期间，杭州空港口岸日均出入境航班将达到79架次，出入境人员达1.4万人次。空港口岸持续加密航线网络。东南亚方向，杭州往返马尼拉复航，新加坡航空正式入驻，每周直飞航班增至25班。同时，杭州往返港澳台地区每日通航班次稳定在18班以上，全力保障暑期探亲旅游需求。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海关旅检三科三级主办江振建，
1: 我们将
2: 社会监督向监督加技术双轮驱动模式升级。会上，杭州市萧山区食品安全监督协会北干工作人员。

0: 病的焦虑，让他在异地收获了踏实安心，术后恢复效果远超预期。
1: 出院返乡之后，李先生严格按照医护指导坚持休养，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转。身边的亲友都劝他，河南本地医院完全可以复查，不必长途奔波。可李先生心中始终认准萧山二院，从受伤初期救治到术后全程康复，这里的医生完整掌握了他全部的病程细节，换其他医院很难精准把握恢复情况。为了稳妥复诊，更为了当面道谢，李先生毅然做出决定，拄着双拐踏上了800多公里前往杭州的路途。
0: 一路辗转，李先生抵达医院已经是晚上8点，即便早已过了常规就诊时段，值班医生谢东东依旧耐心接诊，没有丝毫的敷衍懈怠。他细致询问李先生日常

0: 估，逐项调整完善后续康复计划。细致入微的问诊，专业稳妥的建议，瞬间抚平了李先生长途赶路的疲惫与担忧。
1: 此次千里之行，李先生还有一件最重要的心事，就是送上一面锦旗。住院期间，医护人员尽心尽责、温柔贴心的模样，他一直牢牢记在心底。朴素的话语没有华丽的修饰，却藏着发自内心的感激。如今，这面远道而来的锦旗，静静

0: 分量格外厚重。
1: 一面锦旗是患者最朴素真诚的认可，千里奔赴是医患之间难得的信任托付。与医护人员而言，用心救治、耐心服务只是日常工作，可在患者眼中，这里是治愈伤痛、安放安心的地方。萧山二院始终秉持始于需求、忠于满意的服务理念，用专业医术解除病痛，用暖心服务温暖人心。
0: 医者倾尽全力守护健康，患者满怀真心交付信任，这便是最和谐动人的医患模样。800公里路途虽远，